做主持人呢，你卡输那唔答应，那讲你也无工课，我卖好这玉兰吼，伫这道吼做袂落去啦。你敢忍心看伊甲你做伙食苦？

0: 你安尼足过分的咧！恁拄则讲的话吼，我拢该录音起来啊！我即卖吼，都来报警，我吼袂好安尼，互你欺负人的啦！
1: 你偷录音，你竟然甲我错，把物件交出来，
0: 无可能啦！
1: 哎，去死啦！你敢我打，你剩下的物件去死啦！
0: 啊！
2: 志明，志明跌落海啊！赶紧叫消防队来，甲伊解救！
1: 哎、欸、妈，是伊家己卡袂稳拿落去的哦，哦对不？哦是伊家己下落去的。
3: 你嘛较冷静嘞，你那才无路用啦！啊，你是咧惊啥？玉兰，你把手机啊放落，你有听到无？
2: 当牛，咱赶紧救人啦！
3: 你拄只啥物拢无看到，对不？
2: 啊，我
3: 只要你点头，承认你啥物拢无看到，明仔。你就是主持人啊！啊，阁有，只有一张500万的支票，嘛是你的。
2: 我
1: 什么啦？你无看到吼，对不？
2: 对，我什么拢无看到，拢无看到。志明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为伊想咩，我不应该为白流心。
4: 不要紧啦，只要你愿意来做证，代志吼拢能补救啊。
2: 啊？安怎补救？
4: 你放心，我要一对母仔付出代价。
1: 妈，你真正是有够烦的，啊不就是一个口音吗？安尼你嘛会使乌白想。
3: 唔过我有听节目呢，迄、那个声哦，真正甲陈志明一模一样呢。
1: 啊无你去叫人诶，甲今日暗时节目诶录音带洗掉就好啊。我真唔相信有啥物鬼咧。

0: 三年前我会当甲迄个陈志明杀落去海底，即卖伊敢来，我是会当甲伊修好啦，加贵加贵。闪啦，林诶哦，我毋是讲了无代志，卖入来吵，搁叩门我就叫你包互我款款咧。
1: 这门哪会家己开啦？惊呀，去啦，去把门关起来啦！哎，这冷气是不是害去啊？哦，哪会这么寒啦？
2: 洪少爷，你还记得三年前你做什么代志无？认我的名来！
0: 妈，你看，现在的人为着要创治咱，参这烂的方式拢想会出来。喂，迄个比你走龙过鬼过怪是虾米人？效果就烂呢。
1: 准备爱情是无？我吼、白一捆银纸给你，你敢摕无？卖伫遐吼，甲我变鬼变怪啦！

0: 王少爷，那哩你看卖啊嘞，这块银纸，你看要收落来无？
1: 啊，妈，伊叶头叶头变了一半，这伪装嘛为了伤心啊吧？
2: 不可能啦，即卖科技这么发达，嘿吼，一定是导演的对不？一定是玉兰迄个查某吼，找人来导演的啦。你这个假鬼，我看你吼会惊电击棒无？
0: 把你比这囡仔算，我才袂惊嘞。
1: 妈，伊唔惊你的电击棒诶。
2: 啊，无讲伊真正是鬼。
0: 信我的命来，信我的命来。
1: 妈，哇！我要闪着啊！救命、喔！这边高，这边大，我唔是故意啦，是你家己下落去的，你莫怪我啦！我小十台罚你，好你好无？
2: 对，你要我这钱，我拢收好你啦！拜托个啊，莫掠阮囝啦！伊也唔是超故意害你的啊！你原谅阮好无啦？
3: 这个时阵，阎罗王的声音为天顶传来：
4: 我是阎罗王。
2: 阿鸟诶！连阎罗王拢出动啊！囝呀，咱哦赶紧回室内啦！
4: 今麦后悔拢未赴啊！恁一对母仔，作恶多端，害死人，阁想要消灭证据。今麦有两条命在恁的手头，一人行一条，都拄好。
1: 妈呀！我承认，我啉酒开车弄死人是我唔对，拜托阎罗王原谅我。
2: 对，咱来跟上香和志明，啊来抵消咱的罪过啦！
5: 这是你家己承认的哦，您看，上来啊！
6: 当然，拄只我伫个警察局一定啊靠近录掉啊。三年前的录音笔，我已经用唱了就好诶，我今嘛已经交予警察啦。
7: 王先生，阮拄只伫外口已经听清楚您无阿姐讲的话啊，啉酒弄死人，搁把人杀落海。而且，阁收买证人，请恁甲阮行一撮。
1: 警察先生，救命哦！才有鬼，今夜迄个鬼，
7: 鬼，才除了阮，无其他人啊！我看恁吼、哦、是歹代志做伤多，乌白想的吧？
3: 到落尾，这个王少爷甲头家娘这对作恶多端的母仔囝，在众人之下啊，去予警察两辈的带走。王少爷因为怕着惊，连话都讲不清楚，一边哭一边去用拖去警察车面顶。而这个玉兰啊，虽然啊，伊就爱面对着乌西的法律责任啊，但是当伊看到透早第一道的日头，心肝内总算感觉讲安尼非常的平安啊。
6: 志明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也不过今仔日我会当替你伸冤，希望你伫个救转之下会当原谅我，我咪勇敢面对法律的责任，我袂想听，我希望你会当安心的行。

0: 听听你唔好去，唔是我唔好去，是我你唔好去。
1: 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未使去？
0: 对哦，哎，小鲜肉拢生得遮尔倒掉，比查某的水也较多，你去要怎？然后你去就唔爱转来，我跟你讲，
1: 唔爱转来就好啊，转来要创啊？
0: 啊，底下你嘛未活啊？
1: 不一定啦，
0: 未活啦，
1: 不一定啦，
0: 未活啦，
1: 天子拢嘛会活，那有啥物会活甲未活？
0: 重点爱有人要甲你收留啊！你确定有人要甲你收留？
1: 家己会使做工课，那会落爱人收留，
0: 对不对？啊，有工课好做，
1: 嗯，啊，家己爱想办法啦。
0: 啊，你饲羊啊，去放羊啊，
1: 饲羊嘛无要紧啊。
0: 安尼哦，
1: 哎呀，
0: 是啊，嗯，还是去放牛，
1: 嗯啊，放牛吃草。
0: 哦，对啊，听黄总讲那边的。嘿，查甫的吼，嘿小鲜肉拢生只烟斗，
1: 只烟斗对，
0: 比查某的水也较多。讲查某若要水，爱做增加才有水啦。我爱林刚来看卖。
1: 好啊，
0: 来，咱的服务专线控诉二二六五四三二一，
1: 这是服务中心的电话哈，控诉二二六五四三二一。
0: Sorry，
1: 请问你 Sorry， 今日是六号，明仔载是四号。
0: 今日六号，明仔载四号。
1: 啊对对对，
0: 今仔日讲的这句吼。听众朋友，真正听众朋友，这全世界都会有你的，
1: 嗯，
0: 像目前外口拢无的
1: 啊。对啊，
0: 这真正哎，我听过迄药膏爱抹空嘴，抹私密处，佮兼会当拿茶咧啉的
1: 啊，对，
0: 敢那即罐呢？
1: 哦，佮落家遮大声。嗯，
0: 好，嗯、来，等下咱第三人民再过来探讨这个物件，那会遮尔特殊哈。
1: 是，
0: 好，电台插播，稍等一下再过来。
1: 谢谢。

0: 上红声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。无情的风笑阮戆，拢是怪阮太爱你。这是我的新歌《无情风》。

0: 陈怡婷最新专辑《一路上的爱呀》，时代创意。
1: 哇，买那么多饮料，你提得动吗？
2: 不怕，线条小狗帮我提回家。7-Eleven 饮料抽抽乐，让你抽好运，喝过瘾。即日起，指定饮料两件抽最低0元起，指定饮料任两件加99元，线条小狗饮料折叠价等你搜集。
1: 还有会员专属几点活动，有机会把黄金抽回家。
3: 大千电台
4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5: 波导联播网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
0: 啊，全国的朋友，多谢您继续收听红福川俱乐部。我是小红，
1: 我是小珍。
0: 咱的服务专线啊，0225432121。
1: 啊，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。每礼拜一至礼拜六，透早八点，要服务到下晡的五点哦。啊，你随时卡，除非是占线当中啊，无电话，应该拢是会通的啦。控诉。22254321。
0: 高雄屏东的好朋友，甲听 FM96.9 主人广播电台，吼、哦，再甲阮听这台听看嘛，
1: 吼、哦。谢谢。
0: 下晡五点到六点有一个广播局安尼，
1: 是。
0: 哦，按新店嘛是下晡到六点有广播局，当听一点钟的，
1: 吼、
0: 哦。来，我来唱一段歌。
1: 好嘞。
0: 无好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唱看嘛，吼、哦。问天来，哦、啊，过来。
1: 好嘞，好嘞。好嘞

0: 听呀，对呀，今晚购物商品干啥去啊？
1: 有什么要讲？有什么啊？没想太多啦。
0: 会啦会啦会啦。
1: 哎呀，
0: 问天呀！
1: 对啊啦，问天啦，问天啦，问天，签什么在丢？触笔触笔呀啦！
0: 哎，哎，那个海角天你要哪办？
1: 嗯，
0: 海角天呀，
1: 海角天我明天再行啊。海角天我明天再行啊。
0: 我知
1: 啊。哎呀，因为今天来时间太短啊。
0: 好。
1: 哎呀，你也搁要唱，这里录音室无多人啊，底下人啊。
0: 我是讲，
1: 我想讲你要开箱，我就给你开啊。
0: 哦，有啦，有开箱啦，今天声音有开啊。
1: 海角天我明天再
0: 行。不要最近声音袂歹吼。
1: 嗯。
0: 我最近声音可以。
1: 继续保持。
0: 安尼吼。
1: 哎，对对对。
0: 我想着你拄仔讲一句话啊。
1: 多句。
0: 你讲海角天后边接一句，哇，好经典，足经典嘞！
1: 那是对你讲的话啦，也无讲出来，
0: 足经典嘞。
1: 本来是对你讲的，对对，我顶袂山的。
0: 来，我问吴总诶，
2: 是，
1: 哎，那伊足正经，你无真在问啊？
0: 咱连连看啦，吼，海角天，你后边要接啥？
1: 哦，你莫改问这啦，
0: 无啦，甲问这啊，
2: 海角天，
0: 嘿，试看伊反应啊，
1: 做隔壁啊。
2: 海角天，
1: 对啊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海角天也袂会接上
2: 山角花啊，
1: 嗯，哦，也是可以啊，
0: 山角花，
1: 花啦，什么花？
0: 角河、山河嘛，可以。
1: K， 嘿嘛，不是花哦，你口音啦，
2: 一共花，
0: 哦，山
1: 一共花，
2: 角花，
0: 哦，山角花，
1: 一共
2: 一共
1: 西，你的口音就是讲花，
2: 花，
0: 所以叫山角
2: 花，
0: 花啊，对吼，因为你做迄道的，
1: 对啊，
0: 你开始提醒了这，啊，搁有无？
2: 山甲花，
0: 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们讲找波个找哦，好好好好，哎，接着接着，啊，换我冇接，好嘞，你讲山甲花来换你，
1: 我都唔是讲啊，
0: 冇啦，不生啦，不生啦，不生啦，不生啦，你来，
1: 哈，
0: 哎，换你来，
1: 取甲边啦，
0: 想牵强，这答案想牵强，
1: 想牵强，
0: 嗯，对，
2: 我你讲一下靠技术性。
1: 我想咧，我讲笑，我来，我真来。
0: 无啦，你不一定爱讲个啊，对啊，你有够别项啊，脚甲手
1: 啊，会使会使，
0: 对啊，脚手脚手啊，
2: 凹脚手，
1: 老人与狗啊，
0: 无啦。
1: 哎，你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吗？
2: 老人与狗
1: 告个狼，
0: 你讲告刚刚告狐狸啦，
1: 告个狼啊，你唔知啦，
0: 无啦，医生的，个亲情啊，医生加护士，
1: 哦，
0: 哦，对不对吼？
2: 哦，对，
0: 哎，这个也是有搭配啊，对不对？
1: 太阳跟月亮啊，
0: 啊嘛是会晒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对不对？水加溪，对不对？
2: 对，
0: 哦，对不对吼？河加海，对不？还无同款嘛？哦，对不对吼？
1: 嗯，
0: 哦，是不是？
1: 嗯，
0: 啊，佫有啥来？
1: 鱼加虾啊，
0: 鱼加虾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好，哎，鱼虾，
1: 对啊，
0: 蛇鼠一窝，
1: 啊，客啊来，这不是鱼啊加虾啊，你还不够啥？
0: 啊，蛇鼠一窝嘛，对啊，
1: 对
0: 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一箱，对啊，啊，你要唱什么歌啊？我你唱一个啦，
1: 啊，心肝乱糟糟，
0: 心啊，这黄义玲的歌，
1: 对对，
0: 啊，这条歌袂歹，好，先继续过来听歌，
1: 嗯，
0: 哦。我这个想法什么跟对比的我这个这个人讲讲你反话吼，麦克风塞起就唔敢讲，麦克风塞起就唔敢讲。
1: 我当然，我伫大家店袂使遐尔粗俗，但你叫粗俗袂使。
0: 老弟，我探听
1: 吼，对哦。
0: 不有一天啊，要
1: 个给。袂使，但诶，你甲给无给无关系。
0: 那有一天啊，要个给，还是要个倒，对不对？
1: 无迄间系拢无关系。那是讲迄个一个主持人讲的什么爱靠内涵气质，啊，只是无气质，咱讲话嘛，无想粗俗是安尼。因为足侪人咧听，甚至有可能有囡仔即卖暑假，诶，啊，无人家恁。因阿公嘛叫因孙阿聪啊，因孙阿甲你讲，嗯嗯，安尼免咯，安尼阿公个咩？
0: 是不是？嗯嗯，
1: 因阿公阿咩？哎呀，要上甲你改，但系讲小小声改，对无？教歹囡仔大细袂使。
0: 前面叫做嗯
1: 嗯嗯
0: 嗯，是啥？
1: 嗯嗯，好啦，听歌。
0: 是唔？你讲开我听无？
1: 好啦，我都不爱讲啦，不爱讲就对啦。你佮安怎讲，我都不爱讲出来，还是嘲笑袂使。
0: 没啦，
1: 无啊，还是对你讲的啊。
0: 无，我听听唔讲，我麦克风塞坏就要讲的。
1: 你讲的未使，你第一点讲的话，你唔好一直别过啦。那个就是不行啦，不行啦。主持人要有主持人的职，
0: 含量，
1: 质 卖讲韩勇，韩勇那不是工作有，全部只是我搞出来，对吧？
0: 你讲啥？
1: 沉默是金，开口是银、哦，我们点点就好了。
0: 安尼啊，有啊，想到一个人，嗯，未歹，好笑，嗯。
1: 恁这样兄弟，只我才会想我被攻击。嗯，卖安尼啦，爸爸妈妈，恁讲感谢安尼，对哈，来我跟你讲，安尼就对啊。好，以上模仿完毕，要来唱歌。哈
0: 哈哈哈哈哈！这三八的老多。
1: 因为我想到一个人，我都想到一个主持人做歌剧，伊讲的安尼。阿公阿妈，
0: 好啦，太快了，太厉害
1: 了。那我是被准备啊，被搞的呀。
0: 当时叫阿公阿妈来吃饭，你是要叫来拜啊？阿公阿妈来拜啦。
1: 拜啦，我不要错了。然后讲完就又是嘞，然后已经准备好被捧，
0: 你个
1: 搞我的登记。
0: 那是阿公阿妈弟弟啦。啊！你讲意思啊，未输俾个宝贝咧。
1: 无啦，人家主持人我刚刚讲哦耶。
0: 啊，无你个两只解啦。
1: 嗯，阿公阿妈，
0: 阿你好，
1: 您好啊。啊，今麦是下半时间啊，下半时间已经到啊。阿唔好忘记，那你得爱个家庭之类哦哈。阿边啊，是我吃一个就好，唔好就想这样啊。
0: 啊，你听会出伊个五十啊？你听会出来啦？
1: 那你好，你聊，聊到五百。这人多足惯呢，
0: 我一起都讲都熟起。
1: 啊，妈，你讲讲。小人闹丑哎。
0: 这一天有什么人？你又有我？你敢有？
1: 哎呀，猜猜看哦。五种的点子变化好啊，听歌啦。
2: 我是讲还变一个人。
0: 你的毛红
1: 姐，我的毛红姐朱启林呐，
0: 你
1: 知道我问你，我怎么能讲？
0: 你想得像？
1: 无啦，不是讲你想得啥？你讲伊利啦，你听一个朱启林安尼讲话，像我度假安尼讲安尼，你会一直想要听下去吗？还是你会觉得哎、欸、不错、喔？哎，
0: 就有亲和力耶呢啊！嗯，你感觉？
1: 你感觉？
2: 那是女生哈、
1: 喔，啊，都女生呢、啊。
2: 我讲嘛，我讲
1: 我姓张，
2: 我那是无啦，我是讲我那是听讲是女生啦。
1: 无啦，你就是查甫，
2: 我查，
1: 你先查甫，伊你先查甫的观点来讲。
2: 三分钟还可以啦，嗯、这五分钟鬼动未掉，
1: 动未掉意思是安怎？
0: 啊，你也找不回来听，
1: 不是安怎？哪里会不舒服？你找不回来听，嗯，不要。
2: 那无同所在，那爱的无同所在。
1: 哦，那样、哦。哎、哦，好、哦，啊来来啊，找不回来。
2: 找不回来，一天我就准掉啊！我找不回来，我一天我就准掉啊！
1: 还
2: 惨。啊，那我是一定准掉，我那是找不回来，我一天我就准掉。
1: 所以我是会好等来我的编辑。
0: 你我问阿宪，伊就知影讲我咧讲啥，还靠阿宪伊知影。
1: 买啊！
0: 阿姨好，买啊！
1: 买啦！伊个家己名讲出来，人都拢知。我们不能诽谤人家，
0: 你
1: 是不是诽谤、啊？
0: 你敢模仿？
1: 对，我是诽模仿。
0: 你也不讲伊拜啊？
1: 哎呀，我不讲哦，我只讲我咧模
0: 仿。
1: 因为我讲
0: 伊
1: 做高追，伊咧讲咧做高追。
0: 对，哎、欸，你起码嘛开始用安尼讲好了。你想出就用安尼讲。
1: 唔，我系笑伊。
0: 对啦。
1: 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字。
0: 你也别笑，
1: 你先笑，
0: 听众先笑。
1: 没带可以，没点听众说啊，我喜欢这样的。
0: 对啊，
1: 对啊。
0: 有些人大哥也特别介意啊。
1: 一个人看晚上做十二点钟，不是三点钟，十二点钟，一直点一点，嗯。
0: 一转归刚听掉，没点没当。含你背开收费就无拿你，我袂记得贴掉了。
1: 啊！你是要笑死啊！
0: 我
1: 笑到三点半哩。
0: 我讲不能笑啊！来，新歌乱作作，大家欣赏哦。谢谢。哇！你准备啊？那个嗯，听歌听歌来。

0: 般爱皮肤病的人吼，真足痛苦诶。
1: 诶、欸，真诶，逐工伫遐咳咳咳哦，唔爱讲伊痛苦，边仔人看到就艰苦。
0: 注射、食药啊、抹药啊，嘛是安尼。嗯，听众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吼，唔总会扎这罐来吼、
2: 是，
0: 伊唔是一般诶药膏，即吼内底拢无掺虾米诶。
1: 类固醇呐、
0: 啊，完全无，
1: 你看化学诶，
2: 完全天然哦。
1: 伊拿规杯，安尼一杯细细杯啊，搞倒半罐，伊就家己啉落。
3: 饮料啊，
0: 我拄只我吼，已经打起啊。哦，伊这个吸收，
1: 你嘛薄薄啊，一 M 啊，就紧就打，
0: 打伤。伊真正咧吸收足紧诶，
1: 伊袂互你黏黏哦，我嘛抹着迄黏黏
0: 啊，
1: 我嘛袂想介意。
0: 袂啊，伊那黏
1: 黏伊倒啊，那打伤起啊。
0: 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抹落会凉凉诶吼。
1: 你其实有糖分的人，其实皮肤足够痒的。
2: 对，
1: 啊，有糖分的人哦，皮肤愈大，你知道？
2: 愈大。哎
1: 呀、啊，所以你看有糖分，你嘛带骨的人啊，你的小腿啊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出现那迄个抓皮的，
2: 那迄抓皮闭粉那
1: 里啦，闭粉。对，
2: 有闭粉的概念。
0: 你那抹落会黏黏的，再起来甲黄总会退钱啊，足简单呢。
1: 咦，薄薄姐，你嘛抹膏，我都无法度甲你讲马上吸收。啊，你抹薄薄姐，啊，小卡卡灰一个一路打伤啊。
0: 其实我都要抹足膏吼。
2: 伊嘛袂黏啊，
0: 袂黏，
2: 对吧？伊嘛袂黏啊，
0: 袂，嘛是吸收的，吸收的速度最紧了。
2: 那一般热天，尤其是热天吼，你就甲想做一个咱一般因咧迄个芦荟凝胶，一个概念，但是伊就是完全袂黏。芦荟凝胶有诶抹落足凉足干诶，
0: 啊这袂啊，
2: 对，啊这袂。
0: 你抹空水嘛袂干，
2: 对，
0: 完全袂啊。
2: 你这你搁袂用抹伫空水，搁甲膏咧。你一般吼，各位时段，恁呐。抹着空嘴，你若厝诶有高类啊，抹着空嘴吼，会小夸开心，会生
0: 啊，这边
2: 这边生，
0: 啊
2: 伊啊会生，就表示啥？伊内底有酒精诶成分，
1: 啊伊有一个带胖胖诶花味，
2: 哎对，黑豆做天竺葵，
1: 淡淡的，
2: 对天竺葵，
1: 哦，
2: 哎，咱就是用天竺葵，就是天然诶。诶，一个花香，一个花香，
0: 是啊，这不是珊瑚龙、积雪草，甲天山出来，那
2: 有
0: 啥物葵？
2: 来，有个加一个天竺葵，
0: 天竺葵，
2: 诶，伊就是一种植物的花香，对，草本的
1: 天竺葵
2: 的花香，对，哎，是足清香的花香，对。
1: 重点是我刚刚讲，伊上厉害是厉害，讲伊有法度来抹女性朋友的私密处，因为有足侪妈妈，咱经过经年纪了后，女性的私密处会比较干，然后大，伊就容易开始安怎较搞。
2: 强，
1: 啊不，就是因为咱的那个阴道那比较短，
2: 因为你跟肛门较接近嘛，
1: 对，然后在阴道也比较短，所以呢，细菌很容易就跑进去，对，咱的引起咱感染，那么感染你看，就这人会尿道炎，尤其有尿道炎，那呢一直发生，一直发生，
2: 你安那都袂好嘛，
1: 尤其即卖个大热天啊，
2: 对，
1: 就这人就惊情况呢，
2: 啊，吸掉呀，
1: 吸掉过来不是痒，就是安那，就是有味，啊，个一种人伊嘛会惊，就是。分泌物比较多的人，
2: 对，不对？哦，
1: 分泌物比较多，阿个拍摄去看医生诶，真正良心甲恁建议，你也当团陪咱外看嘛。
2: 阿个，
1: 效果还真的不错。
2: 阿个一般吼，起码咱拢诶，常常去诊所去病院，有个人去提药啊。嗯。哦，阿你去提药诶时阵，你个甲抹你诶嘴唇管顶。嗯。因为啥，咱讲伊也是抗菌
1: 七十
2: 以上诶菌嘛，
1: 对
2: 你就甲抹咧。我你讲，你就有抗菌诶效果。
1: 啊，尤其嘿小宝宝可以擦，
2: 小宝宝可以擦。
1: 哦，因为伊诶证实，伊诶是有报告出来的。
2: 完全报告。
1: 微波什么化学的物件，
2: 都出血都会晒
0: 啊，
2: 都出血，所以有尿布疹，你
1: 是
2: 脑尿布疹，搞掉掉掉，湿疹湿疹，你拢会晒来搞。哎，
1: 啊是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安尼三个，爱等于摕一个好了处方签的啊，病医人个人较侪，那嘛足惊啊。
2: 啊，
1: 尤其最近热天，哦，一挂病菌都出来啊。
2: 有一挂吼，那你看
1: 新冠
2: 都开始压
1: 起来，
2: 对，朝底熬过个季，熬过个卡达到巅峰啊。
1: 哦，足恐怖，
2: 足恐怖，
1: 所以呢。
0: 只要的贵宾的枪有空水，拢会使，
2: 拢会使啵。
1: 啊，你也去病院哦、喔，那个皮
0: 擦。出洗料对使啵？
2: 对，出洗料等于啵。
1: 你如果去医院的话嘛，那么我们可以改啵点品康
2: 保养，啊，
1: 你口罩罩个挂
2: 开，
1: 双重保护了。
2: 啊，尤其
1: 哦，那么咱到无人爱挂口罩诶，
2: 对，
1: 男性朋友真正无啥爱挂，
2: 你如果搞
1: 不，上无你品康
2: 搞哇之类，
1: 哦，安尼嘛是袂歹诶。
0: 你讲为什么你要用？那系想讲要用迄个积雪草外面的吼，
2: 因为吼，
0: 这即马上新的物件。
2: 因为积雪草，咱当初是两年前咧开发研究的时阵，咱到尾啊上路尾是上路尾三年才决定把这个积雪草外面体用入去。
0: 啊，为什么用外面体？
2: 因为这个积雪草伊本身外面体的时阵，伊对空脆，伊的收缩加上保湿程度， 伊足好诶，
0: 对，伊对伤口
2: 哦，伊对伤口修复啊。但是阮有研究发现吼、真正甲天山雪莲、甲积雪草、甲山芙蓉三项甲伊安尼甲合作伙了，伊诶修复力，你有看阮做实验，伊诶伤口愈合力是8点钟，达到可以几乎是啥，几乎快愈合。
0: 8点钟啊，
2: 对，八点钟。所以是安那讲，常常人去用猫啊，厝领导老饲猫啊，饲狗啊，你无说你去用猫啊咬掉，是不是？人咬掉了，拢会扑起来，肿起来。我咧讲，你甲抹落，我咧讲，伊袂肿。
1: 哦，
2: 是
1: 啊，所以就我
2: 都讲过嘛。
1: 那么，伊是对着积雪草，伊是对着那个德胸、
2: 德胸、挂胸，
1: 这种小 case。
2: 小 case。
1: 啊，阿哥有一点是，我刚才最厉害的是讲呢，它去红因子很厉害。什么叫做去红因子？就是有的人伊皮肤吼无大无子，啊搞过敏，啊无大无子，伊面拢两大红红。
2: 对，
1: 你也使甲抹。
2: 啊，这个原理就是啥？咱一般即马外靠空气，咱拢怎讲有灰尘，有尘螨，但是你有尘螨、有灰尘的时阵，咱即马，例如讲，你每一个所在你徛咧，你的皮肤都一定接受到空气，空气内底都有菌，啊，你这个菌你免啊改防绝掉，为你的皮肤里面，才不会哈。表皮的啥黄金葡萄链球菌的感染，对，啊，你若感染了了，就会像人讲的生类似顶啊安尼啦，啊，有的佫有一种哦，这啥，恁家的皮单，常常恁若是家己较潮湿的所在，像北部有的是咪拢较潮湿，是季常常咧落雨，恁家有尘螨，啊，有啥，有一种叫做螨虫，啊，这种螨虫感染就是啥，咱讲的恁螨虫就是你的皮单伫潮湿的当中，你即马来，咱的抗菌力几乎。欸，小珍你甲看吼、咱伫后壁做实验和 SGS 认证检验，咱咧做入川杆菌加上表皮黄金葡萄链球菌，
1: 有
2: 有效率达到99.9%。
1: 结果侬甲所有的资料看去我的官网加 FB 哈，爸爸妈妈你冇加到，我安好仓库萝卜 FB 也是讲官网，你拢看到这些数据的检验哈，非常的好。啊，过一点就是讲，你啊，比如讲大地的卡潮湿型，
2: 潮湿型，
1: 你都要因为你都要讲到实际嘛哈，因为外人比如讲囡啊，伊地本来是中部，还是搁到南部，不过伊爱去个北部读书，我讲温差，
2: 哦，
1: 温差会造成因安怎着？鼻腔是大家都写老皮灰，
2: 老皮灰，
1: 对
2: 啊，
1: 对
2: 啊，
0: 你有啥物件通送的
1: 无？
2: 有啥物物件通送？
1: 你也好想者，你想想我来讲。
0: 我来播首歌吼。
1: 伊想要问大一块。
0: 不是不是，恁这白白买过嘛？
1: 啊，对，有小珍，小珍嘛白买过啊，公单白嘞，啊，搁有一档是阿良英。
0: 对啊，
1: 对对对，嘿。
0: 恁有礼拜主持人白买过吧？
1: 有，嘛甲主持人买过。
0: 我等下来问恁啊。
1: 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
0: 五脏有啥物件？
1: 无问题啊，可以想一个，可以想一个。
0: 你想一个，
1: 都只无解问吼，即马形容安尼
0: 讲，
1: 你
0: 来想一个。
1: 系啦，啊想一个，看等下
2: 有。
1: 嘿嘿，你明仔早来公司倒来，我来叫贴贴号时段安尼。
0: 啊，看有几分？我嘛唔知。
1: 我有几，我嘛唔知啦。
0: 系啊，反正等下，反正等下无人俾卡。
1: 系啊。
0: 你物件
1: 无可能，
0: 你物件无肯定就无人俾卡。
1: 你哪安尼敢讲啊？
0: 我听听伊讲的啊。
1: 好啦。
0: 来听一首歌，等下来看一下物件，咱送互你呢。但是你若要提供，那这个要给吴总的送物件，你就是一定爱有买过。
1: 对啊，
0: 我礼拜主持人捌买过。
1: 对啊，小珍捌买过，嘿。
0: 啊，恁买过来讲，啊有买过无买过，我电脑在让我资料，没给你，哎，
1: 对啦，哈。哎啦，其实你开开讲，我对着你无，我嘛自动删去
0: 吧。对，我无需要恁讲捧场，更加无需要恁讲做傻苦啦。
1: 对啦，
0: 我要听真话呢。
1: 是。
0: 来，红星特工队的歌，哈。最精灵，
1: 你讲啥？你讲啥？
0: 红星特工队啊！
1: 好，谢谢。
0: 对啊，现在讲了有较紧啦。
1: 我是讲我耳啊听唔到。
0: 俄罗斯播，
1: 对，播嘛哈，系啊，就是我系播你嘛，对不？
0: 来，红星特工队，
1: 好，谢谢。
0: 最精灵。

0: 来，先听看黄总啊要送啥。电话恁等下卡，你也唔知要送啥，干那要卡电话。
1: 有啊，那一上引导的天山雪莲喉糖。
0: 你讲黄总诶？
1: 那我黄总诶，
2: 我拄好甲小珍讲啊，我讲我送一个二十粒一盒诶。是阿伯讲，阮一阿伯，阮迄伫外口一阿伯卖几啊百块。
0: 哦，你讲阮之前卖迄咩？
2: 对，
0: 雪莲糖嘛，
2: 对，
0: 好啊。
1: 天山雪莲糖，
0: 啊送二十粒呀，
2: 对，二十粒。
0: 哦，也只有二十粒，
2: 只有二十粒。嘿，我有做几？
1: 咱刀是五十粒，
2: 恁刀是五十粒，阿阮刀是做二十粒尔。
0: 哦，
2: 安
0: 尼哦，
2: 嘿，阮刀做二十粒尔。
0: 恁要红，恁这卖阿伯唔是卖两百嘛？
2: 无啦，是讲，因为恁较优惠啦，真正恁真正是真正恁好人，恁真正恁好人，恁拢争取优惠吼。
0: 我较不爱创迄二三十粒的啦，
2: 对，
0: 系啦，迄我较
1: 袂兴。我见啦，伊个生意食最低，也毋是摕来卖啊。
0: 我是讲我，那咧卖，
2: 恁拢替恁的消费者真正。
0: 我来咧卖，我不爱卖迄二三十粒的，我的习惯，我感觉迄我袂无多适应，我都毋是咧卖阿爸好听友的，
2: 对啦，
0: 等你卖产品，哎呀吼。啊！即我要送二十粒，
2: 对，
0: 唔是要卖二十粒，
2: 唔是要卖二十粒，要送二十粒。
0: 啊！恁即条爱迄条吼，恁有食过？唔是啦，
1: 食过。
0: 即卖使食啊？
1: 迄唔是？对啦，迄是会当
0: 用。对啊，有抹过啦，有用过啦。
1: 嘿啦，有抹过、用过，甚至有食过啦。
0: 对啦，
1: 好不好？
0: 有抹即罐过，即一罐五十毫嘛。
1: 对啊，
0: 即雪莲花，
1: 天山雪莲凝露，
2: 凝露，凝露，
0: 即雪莲花凝露。
1: 嗯，
0: 恁有抹过，有用过，恁拢会使开讲
1: 好啊。
0: 空白空空，
1: 八八六一一六，
0: 来你好。
3: 小
0: 文、
3: 小
0: 郑，
3: 你好。
1: 阿郑啊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啊，天山雪莲
0: 凝
3: 露，哇哦。
1: 对，
0: 阿好用无？
3: 哦，又好用，我嘛都唔知嘛，卡跟他出，放卡干咧，唔卡，
1: 卡安怎？
0: 放卡掉，
1: 哦，放卡掉，
0: 放卡掉哦。
3: 因为去那个出去外面的时候，
0: 嘿，
3: 那个小黑蚊很多
1: 啊，对，
0: 很
3: 小，嘿，那酒干啊，最近没有讲，有要报告不有啊？
0: 阿伯就好不？
3: 哦，刚好听到你讲，救了我，真的讲。
0: 啊，你报几盖都好。
3: 跟他
0: 挖
3: 一
0: 盖
3: 就
0: 有
3: 慢慢就比较没他急了。
0: 哦，
3: 他一次就比较慢，跟他南港路北急了。
0: 安尼我请教你，挖开会香香黏黏无？没了哈。
3: 哎，这个很好，很干爽嘞，一下子就干了。
2: 对，
1: 打送啦哈。
2: 哎，表示吸收，
1: 对，表示都完全吸收。
3: 油性的很恐怖。
0: 好，六个礼拜买过了哈。
1: 嗯，
0: 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多谢。OK， 好。
1: 这你再也再提来吃哈。
3: 家里有逛，
0: 好，好，好，
1: 可以吹破我来对口内高用哈，谢谢，谢谢，来你好，
0: 喂，
1: 哎，阿姨你好，
0: 你好，
4: 你好，
1: 好哦，
0: 哎，
4: 真清香啊，
1: 啊，今天哈淡淡的花香哈，
0: 啊，你是不安怎？
4: 我的手就破个，
0: 啊那，
4: 啊不好，感觉会使
1: 你咧，你有富贵手呀？
0: 你是手是安怎啊？你刚讲啥？
4: 啊，他们在理会。的关系啊！
0: 你手都去伤着，还是安怎？
4: 都
0: 看，
4: 你小看到安尼当家呢呀？
0: 哦，当家，
1: 当家，
0: 哦，当家，
2: 当家，
0: 哦哦哦哦。
1: 捏起指甲的生长方向
0: 啊，当家有好吗？
4: 会晒呢，
0: 会晒哦，
1: 可以。当家会红个正呢，
4: 也唔过吼，讲实在，
0: 嗯，
4: 就咱阮同事在地讲，一个学医生，就是讲。这保养品莫你紧买紧买，爱像伊安尼打坐，安尼身体就好。
1: 打坐，
4: 你伊讲哪条安尼给持续安尼紧食，安尼讲伊。我讲阿仔人的想法啦。
0: 对，你讲安无唔
2: 确实，
4: 对啊。
0: 阿你报这，阿你报这敢有效？
4: 会
0: 晒呢，会晒吼，
4: 嗯，
0: 我也明白，
4: 有无有效啊？
1: 当然，
2: 当然，一定有无有效啊！
0: 啊，你有个拿茶个啉看卖哦。
4: 我无啉啦。
1: 你蛋糕绝对是袂当
2: 当金
1: 的呀，你爱去用修剪呐。
0: 对，
1: 真的呀。
2: 来改变你肩盖方向。
1: 对，
0: 啊，你拿皮肤有抗水嘛？在无
4: 啊？
0: 伊，
4: 对啊，
0: 对啊，
4: 吼。
0: 啊，
4: 之前
0: 无啊，
4: 就感觉味道真好。
1: 就淡淡的花香
2: 啊，
4: 对，
1: 好，阿姨谢谢，
0: 好，谢谢阿姨，
4: 感恩，
1: 谢谢，好，来你好，
0: 你好，喂，来，吉阳瓦力，
5: 大家好，
1: 好，
0: 来瓦力，
5: 阿拉哈金，
0: 来瓦力，来，
5: 大家好，我有
0: 嘿，
4: 我嘛甲用咧地内底哈。
0: 你我倒位？
4: 我，我是算我也可以嘛来当如意他。
1: 哦，你较上重哦，
2: 你较上重。
4: 对啊，你个宝宝啊，
1: 对啦，可以，
4: 妈妈玩的
0: 呀。嘿嘿嘿，啊，有什么感觉不？你倒是讲无要紧啊，卖吞吞吐吐。
4: 没啦，不会啦，没啦。这种服务性的物件，我咧就是袂。不会说有什么感觉，
1: 什么去了？无啦，你爱看你是安怎来播啊？不是讲一播了没什么感觉，因为你嘛播安怎你播了，当然没什么感觉呀。
0: 对啊。
4: 我
0: 之前
4: 他是弄是康，三缸
0: 过
4: 就好
1: 啊。
0: 好
1: 安
0: 尼好。
1: 对啊，
2: 心速康脆。
1: 对啊，你阿公你改提来当如意，当然你就没什么感觉。
0: 对啊。
1: 不过你有发觉讲你的皮肤会较袂遐打起。
4: 啊，是咱增加啦，加加的喎。嗯。啊，你再当个播安尼较袂较
0: 好。安尼好。
1: 好，
4: 阿桑有糖尿病嘛？啊，这个我来讲，我来讲，阿婆我是管上的，阿你我看嘛个，如果我改买啦，阿桑，咁好，咁要紧，阿桑你我看嘛。啊，这个伊就讲，好，一个六个月拢无改好，这个啊，伊甲讲，这个我一礼拜就感觉啊。
1: 安尼啊，阿姨是，我伊去高个六个月拢未好。啊，不然咱这一礼拜就好啊。
4: 系啊，一礼拜爱用它噶，啊，现在就搞个，啊，改当个高买，我讲会啊。
1: 哦，是。
4: 啊，你当个你买，我就我改变，我就我改变几多。
0: 啊，你好，
1: 好，
0: 姐啊，谢谢哦，
1: 谢。
4: 我阿个讲。
0: 好啊，你好。
1: 啊，谢谢
0: 哦，
1: 哈。这对着腾婚的人来讲是一大福音。
0: 对，谢谢啊，姐啊，嘿，哈。
1: 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
0: 喂，你好。
5: 喂，少年辉，我有在。
1: 嘿。
5: 啊，你听。我是网啊订，啊皮肤干燥，足大足痒的，感觉我一时啊都袂痒。啊，我讲的皮肤油油，啊，搁我的脚底吼。
1: 嘿。
5: 粗粗溜皮溜皮，一家过来看全咧油油啦。
0: 哎呀，
5: 我嘛唔知是讲，你脚底粗粗，我大家拢去爬山，啊，甲我看嘛，啊，脚底那变油油，啊，那个意思。
1: 嘿，
0: 你无讲啊，这变魔术吼，
1: 还不错用啦哈。
5: 啊，抹咧吼，呗，抹咧吼，皮肤吼，安尼油油啦，油油安尼好棒安尼啦，
0: 啊，
5: 水打起别淡淡啦。
0: 水打起吼，要吸收足紧。
1: 阿姨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教你一个问题，你拄啊讲你迄落皮肤足大会足痒嘛？
5: 对不？啊，干燥啊，足痒的，痒的。
1: 啊，你抹这
5: 红红，
1: 嘿，啊，抹这有效。
5: 多少的，只需要顾。皮肤都粉色啊，啊都袂痒。
1: 哦，所以抹痒足有效的呀。
5: 嘿，一时啊尔，免足久哦。
1: 嗯，我小伊嘛提来抹痒。
5: 我是甲试看卖，我是唔知甲试看卖，就讲啊好啊，帮我订嘛甲抹，啊帮我订甲抹，一点一点红红，一点红，然后再再去看吼，一点红红拢无去。
1: 哦，网糖加霜算小花代志啊。
5: 嗯，
1: 嘿，啊好用啦吼。
5: 好用，
1: 好，阿姨，谢谢你哈。
5: 哦，
1: 谢谢，来，你好，
0: 你好，
1: 阿姨，你好，
0: 你好，
1: 嘿，是，
6: 我做秘书，我好用诶。
1: 啊，真的哦，阿姨，那你敢讲，咱讲实在话。
0: 啊，来，
6: 好，
0: 你讲。秘书
6: 真正有效啦，我过背啊，我因为那个拢会吃那口大口，拢会异味吼。
1: 嘿，有味。
6: 对，姜会痒。啊，我甲我，我今日甲用你话，我讲，你刚到甲你买，买怎个了？摕着我自己甲我。
1: 嘿。哦。